0: 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您正在关注的是 Asia FM， 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英国复古歌手 Jesse Ware 他的全新单曲 Automatic 歌曲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演员 Coleman Domino 来现身旁白，为作品增添了戏剧张力跟幽默层次，也使这首歌在性感跟玩味之间游走。这首歌我们听到的 Automatic 呢，体现了 Jesse Ware 那种在舞池当中孤寂的感觉，既时髦又充满张力，复古 disco 跟 funk， 应该说这首歌充满了80年代的这种 disco 的味道。编曲当中呢，包括有跳跃的贝斯线、灵动的合成器音效，以及极具律动的鼓点，还有就是在间奏中间开始引入的长笛，让人听过之后呢，都会非常的沉醉。那么 Jesse Ware 呢，用他丝滑而富有女人味的嗓音，唱出了在爱情面前，理智被抛诸脑后，身体仿佛进入到了自动驾驶模式的状态。也正如乐评人说的，他的音乐往往带有那种夜曲般的轻柔，略带感性的特质。这首歌的整体表现呢，可以说如果你喜欢那种复古时髦略带一丝慵懒跟性感的流行音乐， Automatic 绝对是一首不容错过的新歌。这也是他新专辑的先行单曲的第三波了。很多人说呢，在先行单曲当中这一首 Automatic 是目前为止最好听的一首。所以我们有请 Jesse Ware 送来这首歌，在 Asia Touch Music 听到的是 Automatic。
1: Do you know what you got?You've got a perfect woman. She treats you right, keeps you satisfied.

花开如初，相逢有时。2026年6月27号，孟庭苇《梦里花落知多少，花开如初》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现正火热预售中。阔别许久，马年首场，曾经在耳机里单曲循环的感动，这一次6月27号去广州体育馆1号馆听他亲口唱。

0: 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你好，我是李松，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我们经常会聊到关于放下跟前行的话题，在人生的旅途之上，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儿。有些相遇带来的甜蜜跟欢笑，有些离别则留下了苦涩跟思考。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曾经的过去式，其实正是塑造今天这个我的重要拼图。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首来自 Ariana Grande 的歌，这首歌在当年一经发布，就以其真诚豁达的态度引发了全球听众的共鸣。它不是一首沉溺于悲伤的情歌，更像是一封写给过往岁月当中的公开情书，充满了感激、自省跟成长的智慧。 Ariana Grande 用她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告诉我们，每一次的经历，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它教会我们爱，教会我们耐心，更教会我们如何在伤痛当中浴火重生，变得更加的 amazing。 这首歌叫做 Thank You Next， 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空降到了 Billboard 专辑榜的冠军，并打破了当时女歌手首周流媒体播放量的记录，乐评界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啊，来听这一首歌吧，有请 Ariana Grande 送来 Thank You Next， 在 Asia Touch Music。

0: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三十周年，岳云鹏非要唱7月18号太原限定场演唱会来了。当德云社三十周年遇上太原，当岳云鹏的歌声响彻体育场的夜空，这将是一场万人同唱、声浪如潮的城市狂欢，是全国粉丝跨越山海奔赴的欢聚盛宴，更是德云社与万千观众之间一次久别重逢的情感共振。
1: Asia FM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哎，你好，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正在关注到的节目，我是李松。那说到这个歌手 Fergie 呢，在成为黑眼豆豆的女主唱之前，在发表自己的 solo 专辑之前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她曾经组成过一个 R&B 的三人女子团体，发行过两张专辑。只不过后来因为专辑的成绩呢，确实没有那么的理想，她才去面试了黑眼豆豆的女主唱，后来就有了她事业的不断发展跟成功，包括他个人的 solo 专辑 Double Duchess 当中的单曲呢，很多人还是意犹未尽的。虽然说 Fergie 最近没有太多的个人新的动向，但今天我们来分享这首歌，是他个人的专辑 Double Duchess 当中的一首单曲，叫做 Tension。 这首歌的歌词呢，充满了怎么讲，叫描述了情感当中两个人之间无法控制的紧张的氛围和那种情感的碰撞啊，也是让各位听过之后呢，虽然是一首节奏单曲，但是却表达了在舞池中因为无法控制紧张的情绪感觉而产生的那种焦虑的状态哈。同时 MV 呢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你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首歌，因为充满魅力的旋律和节奏被用于很多舞蹈教学和表演当中。当然很多人现在很多成人朋友都会去学习这个舞蹈然后也会用很多音乐去做编曲，去做舞蹈的编排。如果你特别喜欢的话，这首歌我也推荐一下。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 Fergie 送来这一首歌 Tension 在 Asia Touch Music。

非常轻松轻易的节奏，欢迎大家回到节目里来，这里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alk Music。 说到 Alex Wallen 在2025年他非常宏大而浪漫的颂歌 Ordinary 呢，为他的音乐事业拉开了一个全新的序幕。这首歌是他为妻子创作的歌曲，也收录在他的专辑 You Will Be Alright Kid 的第二章当中。同时他去年也启动了自己的一个巡回演唱会哈。这首歌表达了对亲密关系的珍视，以及在平凡中寻找非凡的情感。歌曲的副歌部分强调脱离平凡的渴望，传递出在有限的时光中创造永恒的浪漫的一个理念。 Ordinary 这首歌融合了流行跟摇滚元素，旋律宏大并且富有感染力，被部分评论认为呢带有类似于 Imagine Dragon 早期的风格的痕迹。这首歌在流媒体的成绩呢是非常突出的，位列到2025年 Spotify 全球年度热榜歌曲第四名，也是这个榜单当中前十名里唯一的独立作品。在 Billboard 榜单的持续表现也是非常强劲的，2026年的2月份进入到了 Billboard 单曲榜的前十名，其实也推动了 Alex Wallen 获得第68届格莱美奖最佳新人的提名。好，接下来时间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Alex Wallen 送来 Ordinary 在Asia Touch Music。

这样子，现在是早上9点钟，赶快把懒惰虫远远抛在脑后，一堆事情等着你去完成哦，加油！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云气。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终于来到周五了，这一个小时我准备了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让你迎接周末的好心情的。你的周末打算怎么玩呢？宅在家啦，或者是约朋友啦，还是来个旅行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看看大家怎么安排吧。先来一首开场曲，有的是 Jake 的 Her。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带来的是 Justin Bieber， 他在 Coachella 的惊喜演出，还有和 Billie Eilish Caesar 同台演出之后呢，串流直接暴涨了1800%。那这一次已经不是回归了，是直接重新占领排行榜了。那我来问你了，有没有一首歌一听就把你拉回某个很具体的回忆呢？有些真的会中啊。我们来听这一首 Beauty and the Beast。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一首是 Raven Lanet 的 Love Me Not， 他来自芝加哥，从十几岁呢就开始做音乐了，把 R&B 爵士还有一点梦幻流行融合在一起。那现在这一首歌正式进入主流视野，也冲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前列。那我来问你了，你会喜欢提早发现一位歌手，还是等大家开始听了你才加入呢？我两种都会，看机缘吧。好了，我们来听 Love Me Not。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 The Man Who Can Be Moved 呢，后来被很多歌手翻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像是 Ed Sheeran 也翻唱过了， Taylor Swift 也有翻唱过了，证明它真正成了经典了。有没有哪首歌你听过别人翻唱更加打动你的呢？我们来听听原版了 The Script The Man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有 Somber 的 Back to Friends。 那这首歌是来自他第一张突破性专辑，写的就是一段很强烈的失恋经历，从爱情走到疏离，那再到试着放下，这个过程其实很混乱的。即使现在是在巡演中，这些歌曲的现场唱起来呢，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情绪。一起来听听 Back to Friends。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送上于子贝的《友情岁月》。

21 Pilots 的 Drag Part 是用旋律还有故事证明了耐久力还有创新力。这首单曲最初呢是随着 Bridge 专辑限量上线的，却因为粉丝热情还有社交媒体传播呢重生的，现在重新夺冠并横扫四大 Billboard 榜单，乐队呢继续巩固其另类摇滚的霸主地位。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听21 Pilots 的 Drag

HFM Asian New Music Max 玉成在这里，今天的音乐旅程到此结束了，希望这一个小时准备的歌曲呢能够让你对周末有更好的期待。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节目的。这首歌送给你了，有的是 Bruno Mars 的 I Just Might。 节目加班给下一个时段精彩继续。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每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哦姐姐，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送上一首小人物的大愿望，来自于曾沛慈。

刚刚说到的奇葩客人系列当中，除了有拿不定主意的，那就还有像全世界都对不起我这种类型，总是可以找到令他嫌弃的地方，比如说队伍排太长啦，空调气温太低啦，或者是这个咖啡太烫了等等之类的。那遇到这种情况，你们的这个受训的守则里面又会教你们怎么样来回答呢？接下来分享这首老街，来自于李荣浩。

们谈爱这个字实在是太大了，因为爱真的包含了很多的情绪，它可以带来幸福感，也可以带来这个悲催感哈。有的时候爱呢，它就像一场重感冒，在你失恋的时候，它就让你好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当然要让自己快速的好起来，不要让这个重感冒继续恶化下去了。听到相见不如怀念，来自于那英。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刚刚有人跟我发信息说，他今年吃过最好的一顿饭菜就是妈妈给他做的一桌饭菜，所以说每次回家的时候他都可以吃到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然后呢他说也可以又回到家中去吃这世界上最美味的料理了，回家真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Jason Wade You Belong To Me。

作为歌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嗓音了。如果有一天嗓子坏了、倒嗓了、感冒了，短时间之内还可以再恢复，但如果得了什么样子的疾病，可能令你再也不能够唱歌了，会是一种多大的痛苦。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就是实打实的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啦，来自莫文蔚《爱我的请举手》。

0: 一点，哈欠打得太多，小心精神不振哦。休息一下再出发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问过我，人在什么时候会感觉到寂寞和孤单呢？是身边的情侣手拉手在你面前匆匆走过的时候，是大家都在笑可你却在掩饰难过的时候，还是心里藏着一个不可能的人而拒绝了所有新恋情开始的时候呢？或许你也试过这样的感觉吧，嘴里喊着想自由，又渴望有这样一个他能够抱紧你，你推开了所有人，宁愿忍受那一些深夜孤独带来的空虚感，宁愿孤单却也不愿意将就。我们始终都要相信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继续来听到这首《陪你》。

每个人对于有才的定义都可能不一样，标准也可以有很多，比如以成败论英雄，比如专精某一个领域十年如一日并达到极高水准，不同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探索和创新是最可贵的。送上刘若英所带来的距离。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一开始相恋》。

是一首随着年龄的长大会越听越有感触的歌。原本以为这首歌是唱给那些有特别身世背景的孩子的，却没有想到成为了现在所处的时代的隐喻。好在我们都心怀梦想，相信童话有一天会成真的。来听到动力火车所带来的《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0: 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那现在时间是14:47。来听到这首上弦乐，来自于。

很喜欢跟你一起分享电波这一端的好音乐，分享这些音乐历程与生活感动。其实我们听这些经典音乐的感觉，很像是一段旅程结束时，旅人提着沉甸甸的行李，虽然拎起来的时候很辛苦，但心里充满着异常丰富的甜美。继续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赤子之手》。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陈绮贞的这一首歌《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

0: 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很多年前了，这首歌初听会觉得不是很懂，可是现在却觉得歌词很有意境，配上和谐的曲子很容易契合人的心境。我也相信这首歌大多数的人都有听过，似乎会觉得这首歌百听不厌。继续来分享陈维权的烂好人。
1: 其实心有多痛，当我那么

0: 如同我不忍心推，他看起来好累。
1: 不止好音乐，
2: 越听越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2: Nation FM
1: 亚洲音乐台
3: Chengdu。

许你跟我一样，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买一件新衣服，因为不喜欢一个人逛街。每天都喝的咖啡也因为那一个人不在身边而戒掉了。很多很多，寂寞让我们改变了很多。那个时候喜欢听一些淡淡的伤感的歌曲，似乎每一句歌词都是写给自己的。 KTV 里也会用低沉的声音唱一些彼此都熟悉的旋律，就像是我们电波里为你放松着的。继续来听到刘若英所带来的不朽。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送上这首《一个人》，来自于韩红跟邓小坤。

曾经有人讨论，为什么有的人能跟恋人白头到老，有的却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换。这就像一个电视坏掉了，有的人会想着修，修好了还是相伴一生，有的人却选择丢了买新的，于是一个不如意就分了手。说不清楚哪种是对的，但我想如果是一份好的爱情，给他一次机会也很好。但如果本身就已经千疮百孔了，别等他彻底坏掉就扔了他吧，洒脱一点也没什么不好。继续来听到一首《思念谁》，来自于巫启贤。

现在时间是15:47。欢庆来临当然也是快乐的，但是这种快乐是需要付出的，也要学习去接受失望。

非常小女人幸福的歌总是能入耳又入心。说到表白，男生很难去理解一个女生能主动说喜欢你要付出的勇气。就像你十九岁的时候也不明白，二十九岁时经历情感，发现没有什么好假装听不懂，也没有什么好不能祝福的，曾经爱过就好。接下来送上一首《超空间》，来自于王瑞琪。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ome to
1: 越听越青春。

0: 现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4: Asia FM。

0: 上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H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程，终于来到周五了，这一个小时我准备了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让你迎接周末的好心情的。你的周末打算怎么玩呢？宅在家啦，或者是约朋友啦，还是来个旅行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留言，看看大家怎么安排吧。先来一首开场曲，有的是 Jake 的 Her。

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带来的是 Justin Bieber， 他在 Coachella 的惊喜演出，还有和 Billie Eilish Caesar 同台演出之后呢，串流直接暴涨了1800%。那这一次已经不是回归了，是直接重新占领排行榜了。那我来问你了，有没有一首歌一听就把你拉回某个很具体的回忆呢？有些真的会中啊。我们来听这一首 Beauty and the Beast。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一首是 Raven Lanet 的 Love Me Not， 他来自芝加哥，从十几岁呢就开始做音乐了，把 R&B 爵士还有一点梦幻流行融合在一起。那现在这一首歌正式进入主流视野，也冲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前列。那我来问你了，你会喜欢提早发现一位歌手，还是等大家开始听了你才加入呢？我两种都会，看机缘吧。好了，我们来听 Love Me Not。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呢，后来被很多歌手翻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像是 Ed Sheeran 也翻唱过了， Taylor Swift 也有翻唱过了，证明它真正成了经典了。有没有哪首歌你听过别人翻唱更加打动你的呢？我们来听听原版了， The Script The Man Who

0: 样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有 Somber 的 Back to Friends。 那这首歌是来自他第一张突破性专辑，写的就是一段很强烈的失恋经历，从爱情走到疏离，那再到试着放下，这个过程其实很混乱的。即使现在是在巡演中，这些歌曲的现场唱起来呢，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情绪。一起来听听 Back to Friends。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96.5，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

21 Pilots 的 Drag Part 是用旋律还有故事证明了耐久力还有创新力。这首单曲最初呢是随着 Bridge 专辑限量上线的，却因为粉丝热情还有社交媒体传播呢重生的，现在重新夺冠并横扫四大 Billboard 榜单，乐队呢继续巩固其另类摇滚的霸主地位。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听21 Pilots 的 Drag Part。

Asia FM Asia New Music Max 玉成在这里，今天的音乐旅程到此结束了。希望这一个小时准备的歌曲呢，能够让你对周末有更好的期待。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节目的这首歌送给你了。有的是 Bruno Mars 的 I Just Might。节目加班给下一个时段，精彩继续。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 FM。

其实对人最高的赞美啊，不是说你有钱你有才，而是说你真有趣。有趣正在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发挥着隐形的力量。幽默是一种可爱的性格，可以将它视为一种可贵的品质。秦小琪，可爱的玫瑰花。

人的成熟与否，气场与否，并不一定要出口成章，讲得出许许多多深刻的道理，或者是思想境界达到多高，而是待人接物让人舒服，不卑不亢，能够保留自我的棱角，又有接待他人的圆润而活着。面对不喜欢的人和事，不需要辩解，仅仅一个微笑就足够了。这样的女人应该有很多很多的男人都想对她说 Would you marry me? 听到康树荣的别怕我伤心。

牛奶是众所周知的营养食品，很多人都有一个喝牛奶的习惯，但是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牛奶不能够空腹喝。空腹喝牛奶不仅难以吸收到牛奶当中的营养，甚至还会影响你的消化。接下来送上曾宝仪的专注。

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去，后来可能就会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儿，错过更美的风景。你说实现梦想很难，可是你真的为自己的梦想拼尽全力了吗？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心里有数》。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0: 您正在关注的是 Asia FM， 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英国复古歌手 Jesse Ware 他的全新单曲 Automatic， 歌曲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演员 Coleman Domino 来现身旁白，为作品增添了戏剧张力跟幽默层次，也使这首歌在性感跟玩味之间游走。这首歌我们听到的 Automatic 呢，体现了 Jesse Ware 那种在舞池当中孤寂的感觉，既时髦又充满张力。复古 disco 跟 funk， 应该说这首歌充满了80年代的这种 disco 的味道。编曲当中呢，包括有跳跃的贝斯线、灵动的合成器音效，以及极具律动的鼓点，还有就是在间奏中间开始引入的长笛，让人听过之后呢，都会非常的沉醉。那么 Jesse Ware 呢，用他丝滑而富有女人味的嗓音，唱出了在爱情面前，理智被抛诸脑后，身体仿佛进入到了自动驾驶模式的状态。也正如乐评人说的，他的音乐往往带有那种夜曲般的轻柔，略带感性的特质。这首歌的整体表现呢，可以说如果你喜欢那种复古时髦略带一丝慵懒跟性感的流行音乐， Automatic 绝对是一首不容错过的新歌。这也是他新专辑的先行单曲的第三波了。很多人说呢，在先行单曲当中这一首 Automatic 是目前为止最好听的一首，所以我们有请 Jesse Ware 送来这首歌。在 Asia Touch Music 听到的是 Automatic。
1: Do you know what you've got?You've got a perfect woman. She treats you right, keeps you satisfied.

相逢有时。2026年6月27号，孟庭苇《梦里花落知多少，花开如初》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现正火热预售中。阔别许久，马年首场，曾经在耳机里单曲循环的感动，这一次6月27号去广州体育馆1号馆听他亲口唱。

嗨，你好，我是李松，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我们经常会聊到关于放下跟前行的话题，在人生的旅途之上，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儿。有些相遇带来的甜蜜跟欢笑，有些离别则留下了苦涩跟思考。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曾经的过去式，其实正是塑造今天这个我的重要拼图。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首来自 Ariana Grande 的歌，这首歌在当年一经发布，就以其真诚豁达的态度引发了全球听众的共鸣。它不是一首沉溺于悲伤的情歌，更像是一封写给过往岁月当中的公开情书，充满了感激、自省跟成长的智慧。 Ariana Grande 用她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告诉我们，每一次的经历，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它教会我们爱，教会我们耐心，更教会我们如何在伤痛当中浴火重生，变得更加的 amazing。 这首歌叫做 Thank You Next， 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空降到了 Billboard 专辑榜的冠军，并打破了当时女歌手首周流媒体播放量的记录，乐评界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来听这一首歌吧，有请 Ariana Grande 送来 Thank You Next， 在 Asia Touch Music。

0: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30周年，岳云鹏非要唱7月18号太原限定场演唱会来了。当德云社30周年遇上太原，当岳云鹏的歌声响彻体育场的夜空，这将是一场万人同唱、声浪如潮的城市狂欢，是全国粉丝跨越山海奔赴的欢聚盛宴，更是德云社与万千观众之间一次久别重逢的情感共振。
1: Asia FM.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哎，你好，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正在关注到的节目，我是李松。那说到这个歌手 Fergie 呢，在成为黑眼豆豆的女主唱之前，在发表自己的 solo 专辑之前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她曾经组成过一个 R&B 的三人女子团体，发行过两张专辑。只不过后来因为专辑的成绩呢，确实没有那么的理想，她才去面试了黑眼豆豆的女主唱，后来就有了她事业的不断发展。跟成功，包括他个人的 solo 专辑 Double Dutchess 当中的单曲呢，很多人还是意犹未尽的。虽然说 Fergie 最近没有太多的个人新的动向，但今天我们来分享这首歌，是他个人的专辑 Double Dutchess 当中的一首单曲，叫做 Tension。 这首歌的歌词呢，充满了怎么讲，叫描述了情感当中两个人之间无法控制的紧张的氛围和那种情感的碰撞啊，也是让各位听过之后呢，虽然是一首节奏单曲，但是却表达了在舞池中因为无法控制紧张的情绪感觉而产生的那种焦虑的状态哈。同时 MV 呢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你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首歌，因为充满魅力的旋律和节奏被用于很多舞蹈教学和表演当中。当然很多人现在很多成人朋友都会去学习这个舞蹈然后也会用很多音乐去做编曲，去做舞蹈的编排。如果你特别喜欢的话，这首歌我也推荐一下。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 Fergie 送来这一首歌 Tension，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非常轻松轻易的节奏，欢迎大家回到节目里来，这里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说到 Alex Wallen 在2025年他非常宏大而浪漫的颂歌 Ordinary 呢，为他的音乐事业拉开了一个全新的序幕。这首歌是他为妻子创作的歌曲，也收录在他的专辑 You Will Be Alright Kid 的第二张当中。同时他去年也启动了自己的一个巡回演唱会哈。这首歌表达了对亲密关系的珍视，以及在平凡中寻找非凡的情感。歌曲的副歌部分强调脱离平凡的渴望，传递出在有限的时光中创造永恒的浪漫的一个理念。 Ordinary 这首歌融合了流行跟摇滚元素，旋律宏大并且富有感染力，被部分评论认为呢带有类似于 Imagine Dragon 早期的风格的痕迹。这首歌在流媒体的成绩呢是非常突出的，位列到2025年 Spotify 全球年度热榜歌曲第四名，也是这个榜单当中前十名里唯一的独立作品。在 Billboard 榜单的持续表现也是非常强劲的，2026年的2月份进入到了 Billboard 单曲榜的前十名，其实也推动了 Alex Wallen 获得第68届格莱美奖最佳新人的提名。好，接下来时间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Alex Wallen 送来 Ordinary 在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嗨，我是 Julia 彭佳慧，现在是晚上九点钟，让音乐陪伴你生活的每分每一秒。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Hello

珍惜眼前，人生中会发生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应对它。成熟不是人的心态变老，而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总是那些最真的感情。继续听到的是袁娅维的这首《一首令人感伤的》。

是思念遐想的羽翼，好想与你灵魂相遇，握你的手一起散步，浪漫情怀在夜里疲倦，累了借你的肩膀靠一靠，依偎在你的身旁，简单的平淡的守候着，不惊不扰是最高贵的停留。马上要听到的是一首迪克牛仔演唱的歌，环球唱片公司发行的国语歌，叫做《三万英尺》，曾经风靡大街小巷，也是迪克牛仔的国语歌曲上面的一个里程碑，包括它也是一首脍炙人口、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会像左手和右手，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也许生命当中会出现爱的人，但那终究会是过客，你还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是右手一直走下去。幸福并不总是和爱情有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再后来是习惯。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邓紫棋，一首《画》。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三乘以二 a 等于二，三乘以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n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2:15。听到这首《遗憾》来自于陈洁仪。

有时候真的会觉得你傻，学不会争功劳，学不会说漂亮话，学不会借着别人往上爬，学不会一切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活得更好的生存技能。不是不聪明，却学不会卖弄聪明；不是不努力，却学不会显摆努力。但是你也许不够成功，不够招人喜欢，不够扬眉吐气，至少你够真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李荣浩的《爸爸妈妈》。

但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但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梦。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即时，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即时。

越久就越容易消磨信心和意志，丧失成功的时机。从最糟糕的结果来说，如果说一个较差的决定是比较早做出来的，出了问题你还有补救的时间，而一个决策的做出如果说又差又迟的话，那么你连补救的余地都没有了。来听到君子好逑，来自于

0: 好音乐尽在 FM96.5。Hey
1: boys, are you ready?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现在已经是22:45。

0: 是情感世界当中最深情又最深刻的词汇，懂得就是用我心比你心，懂得就是我的眼睛里永远都是你的身影，懂得就是尽我所能的去爱。我懂你可以融化一座冰山，也可以让绝境攀爬出爱情的藤蔓，也可以让枯萎的心灵开满岁月的鲜花。听到这首《相依为命》，来自于陈小春。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0: 十一点咯，你还在外面闲晃吗？早点回家休息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

0: 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1: 你不敢说说。
0: 接下来听到这首《谢谢你曾经爱过我》，来自于邰正宵。
1: 现在我才知道。

曲的好处呢，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是物是人非，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真情是真的。若为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穿过了林，走过了溪，穿山越岭，最终汇入了大海，埋在或阳光普照或深不见底的湖面之下。听到这首《很久很久以后》，来自于范玮琪。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3:15。

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寓情于事也好，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达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还有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行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会更加压抑，难以想象。分享分手吧，来自于张震岳。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燕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有些往事无法追回，有些心情永远只能回味，不管那是故事的结尾好或坏，到最后总是会刻骨铭心一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被春上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时候的无忧无虑。继续来分享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彭佳慧。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下一首歌来自戚薇、杨宗纬，《为了遇见你》。

充满焦灼和虚索的年代里，爱情变成了神话和传说，甚至是被风干，收藏进了书本和博物馆，被景仰和凭吊。人们神色匆忙，只顾着往前追，往前赶，唯恐来不及。谁还会停下脚步去留意路边的风景？也正是这样的焦灼和浮躁，让我们一再地背离内心的声音，终日患得患失，才在仓皇当中和爱情擦肩而过，渐行渐远。听到信乐团和王宾阳所带来的《飞舞》，

0: 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送上张学友的《昨日情》。

这样的故事，即使你没有亲身经历，一定也从身边的朋友那里见过。一位大龄待嫁的姑娘经人介绍，却和一位大龄待婚的男子相亲，这个便是故事的开端。娓娓道来的一个故事，即使不是刻骨铭心的旧爱，即使没有王子，没有骑着白马，即使少女的梦都已经存在了昨天，每日平淡的三菜一汤依然是值得拥有的幸福。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听到周杰伦以及张惠妹所带来的《不甘》，

早已经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知道自己要什么，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记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呢，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也不得相遇。风尚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晨以及孙雨三。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零点的46分。

那些爱过的事，都是生命旅途中最深刻的心情。我们永远以为在过去那些挫折里得到了成长，但后来在遇见类似的情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好像从未经历过。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学习，但这呢，也是生命当中最有意思。

0: 午夜一点钟，一整天最安静的时刻，有我孙燕姿在这里陪着你，继续感受夜的宁静。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各位好，我是于海。继续来分享谭咏麟所带来的《讲不出再见》。

做事情如果说太过认真太过浓烈，也许你喜欢这种，可是呢你可能却经受不了突然的失去。所以呢很多时候防御的好办法就是让所有的事情都淡淡的，这种淡淡的也许需要放下很多，也许不能要求太高，可是可能可以持续很久。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放手》。

个人的感情当中呢，这个故事完整性来讲总有高也有低，或许呢你跟他非常开心的时候呢，你总是会觉得那是美好的回忆，可是呢也会出现呢，就是两个人有过不去的坎，需要呢一些时间和变换角度来解决。最终呢你会发现，或许有一天你才会觉得失去陪伴是你最怕失去的。继续来分享快乐，来自于张志成。

Asia FM。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6.5，我是于海。分享陈奕迅所带来的《红玫瑰》。

曾经在奇葩说这个节目当中听到呢，有一段呢，就是在双方的辩手都辩完之后呢，由这个导师级的人物蔡康永来讲述呢这个辩题，就是关于回忆的一个辩题。他就说呢，其实回忆是我们每个人独有的财产，是每个人也夺不走的一段呢属于我们自己独有的记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当中的意义。当时他说这一段的时候，我还特别感动。分享一首《饿狼传说》，来自于橘子贝还有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1:45。我们都希望说男生就一定要坚强，能够果敢，能够独立地面对这个世界。可是其实性别不同，男生当然是需要肩负起所谓的压力和坚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会觉得说想要偶尔的逃避一下。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年轻时代的很多偶像组合，他们的音乐一般分为两类，一种就是情深款款的少女和少男的爱恋，另外一种就是非常有娱乐精神的玩乐感觉。

我想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幸运数字，比如说你的车牌，比如说呢有些人现在穿的身上的衣服啊，上面可能会有一些 logo， 就是数字，你都会把它穿在身上或带在身边。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就是莫名的喜欢这些数字，它就是你一个潜意识当中的 lucky number。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梁博的家园。

0: 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4。继续来送上穆文蔚所带来的《因为所以》。

好歌大家唱，这也是华语歌坛其实一个非常惯常的现象。一首歌被写出来，有一位歌手来原唱，可是呢，在很多歌手的新选集以及现在大批量的很多电视综艺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歌手来演绎这首歌。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这首《自以为》，来自于方大同跟徐佳莹。

人需要去懂得女人心是一件非常难的非常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是呢情情爱爱的故事当中啊，女人都希望和渴望男人更懂她啊，就算是有很多事情并没有达到默契，也希望这个男人呢有一个非常主动想要去了解她的心。我想对于女人来说，如果一个男人非常渴望的去懂她，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现在时间2:46。这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歌 Goodbye and Hello。

多时候呢，老夫老妻了，可能平常呢就显得生活当中会更加的平淡。其实平淡当中呢，如果要给两个人加温，很多时候搂搂抱抱亲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时不时的给自己的亲密爱人一个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青春
2: Hello
3: Asia FM
1: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送上这首《与父相谈》，来自于方毅。

人在身边说说笑笑固然是好，没有也就罢了，到头来最亲的不过是枕边的那个人，或者靠得住的只有自己的一腔气。快乐是要自己去寻找的，寂寞高手的绝招无非就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送上张惠妹所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FM。
2: 那现在时间是3:16。一起来分享卢凯的姑娘。

0: 时期呢，和朋友一遍又一遍循环听的歌，现在听起来只能感觉到时光匆匆，感觉少时听歌特别的功利，只想快速地记下旋律和歌词，好在下一次能够尽量准确地唱出来。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歌词里的韵脚。
1: There's a nice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送上这首《高跟鞋先生》，来自于王蓉。

从什么时候开始，日子已经不再是一天天的过了，而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甚至是一年又一年。跟很多人已经有太长时间都没有见面，你有没有发现说好久不见的次数越来越多，可能堆积在心底的想念就会越来越多。而此时此刻你在思念着谁，也希望谁能够长长的想念着你。继续来分享这首《洋葱》，来自于杨宗纬。

0: 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3:44，来生缘对于熟悉流行音乐的人来说呢，一定不会陌生。这是刘德华在乐坛的代表，也是乐坛的经典之作。

到微博上说，妈宝男是三无小男孩，没有原则，没有主见，没有自信，遇到问题呢就想找妈妈。妈宝男非常容易破坏婚姻的基石，杀伤力十足。进入婚姻之后，有的妈宝男甚至呢会在老婆和老妈之间挑起纷争，就看两者谁能赢，谁赢跟谁走。那么面对这种社会现象，追溯到妈宝男的成因，其一呢是因为母亲的溺爱，其二呢是父亲的缺位，其三是教育的偏颇。那么在你的生活之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来听到一首《距离》，来自于尤若星。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来送上江美琪的《只有分离》。

爱情没有如果和假设，爱情更没有来来回回的重蹈覆辙。人世间有太多的如果，而生活中的现实恰恰没有如果。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我想这也是我们深信爱情不移的原因吧。接下来分享一首《1000个伤心的理由》，来自于张学友。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继续来听到这首好天气，来自于韦礼安。

所谓的灵魂伴侣不是一个特定的对象，一种关系，它伴随着我们的成长阶段而呼应显现。我们有多少的喜悦和信赖，便呼应出同等的频率对象。灵魂伴侣不一定是跟我们终生不离，它的特质就在于彼此心灵上的信赖和善解。继续来分享爱人，来自于王若琳。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听到一首《喜欢你》，来自于邓紫棋。

继续跟你分享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贴士。其实呢，人发胖最大的原因是疏忽，因为工作学习比较忙，根本没有时间来合理的搭配生活，安排饮食起居。这样的话呢，只要在饭后至少站立半个小时，就可以减去脂肪淤积在小肚子上的烦恼，还可以省去事后来弥补。但是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每天坚持。接下来我推荐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翻唱王菲的一首《棋子》，别有味道。

生里都会遇见一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吧。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是无法抵御的强烈爱情，最后经历悲痛分别，以为人生的遗憾不过于如此了。时过境迁，一晃好多年，再回头去看看那些荒唐的岁月，竟然要感谢当初那份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开始懂得，原来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接下来分享《如果我是一首歌》，来自于岑宁儿。

0: 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3: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那英所带来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活可以复杂，也可以简单，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你只能努力，实在不用想太多，因为你心中的疑惑不会有答案的。生活的幸福程度永远跟你的分享精神成正比，一颗有爱的心总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现在时间5:15。来听到爱情是怎么了，来自于胡彦斌。

件事想通了是天堂，想不通就是地狱。既然活着就要活好，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太小心眼，太在意身边的琐碎事而因小失大，得不偿失。有些事是否引来麻烦和烦恼，完全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它。接下来要为你继续送上的一首好歌，来自蔡健雅《陌生人》。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一首《一生所爱》，来自于姚晨，还有林更新。

的情侣50多年前，他们携手私奔到深山老林，为了让女人安全出行，男人在悬崖峭壁上凿了6000多级石梯，这就是著名的爱情天梯。他们过着50多年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如今这两位老人都已经去世，但是爱情天梯却成为了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听到这首老歌《关悦》，结果呢？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5:45。接下来要继续送上的依旧会是一首影视金曲，听到奶茶刘若英为两个爸爸来献唱的片尾曲《幸福不是情歌》。

喜欢阅读，但是我更喜欢静读。一个人在静读中能够默默的精读，似乎就是走进了文本之中，和作者在进行心与心的沟通，情与情的交融，在诠释中寻找知音，在品味中洞察世俗，在领悟中感恩人情，在交流中分享快乐，岂不是人生最如意的事情吗？好的音乐一直在耳边，听到这首陈奕迅的积木。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Hello，Asia FM，
1: 成都
2: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Asia FM。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听到伍思凯的《你爱谁》。

放松一下身心，一定要学会调剂你的时间。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每天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却从来不显得忙碌？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一天只做一件事情，他依然显得手足无措呢？规划的力量很重要。咱们来听听这首歌 Love。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6:15。有一句话真的说得非常的对，当你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小，为什么偏偏就遇到他了呢？但是当他转身离开的时候，你又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很大，因为从此以后你再也找

一个人的话，咱们也一定要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好好的。每天晚上早一点睡觉，不要熬夜。然后呢，早上早一点起床，看一看晨曦。每天白天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扎扎实实，然后跟身边的人都一定要打好关系。这样的话，你会把日子过得特别好的情况之下，你就像是一个小磁铁，慢慢变成一个大磁铁，拥有大大的磁场，会把很多的好运气全都吸收在你的身旁。知道了吗？事情就是这样来的。而现在的话，让好音乐也变得有磁性，感染你，让你的生活从现在由心情开始转变。分享郑中基所带来的你的选择。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送上的一首歌曲是袁惟仁的《梦醒了》。

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时代，因为大家似乎都在珍视着正能量。比如说看电影的话，一定要看拥有正能量的，不要看那种太过于悲伤的。早在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恰恰就是那种负能量，比如说像琼瑶的爱情剧啊，女主角男主角最后是一定要有一个死掉，或者一定要两个都死掉，然后呢才看得比较过瘾的啊，已经摒弃掉了原来所有的电视剧当中都要有大圆满结局的时代。现在不又重新回归了吗？所以流行这种东西总是翻过去再复回来，所以这些歌现在虽然叫老歌，但是听起来依然有它的味道。继续来分享这首《爱过不伤心》，来自于周慧。

0: 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萧亚轩《Honey Honey》。

实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链条。为什么呢？当一个人演戏出名了之后，他就可以出专辑了呀。因为大家就是因为看了他的戏，所以想听一听他唱歌，尽管他唱的不怎么样，但是你最开始会先入为主的去喜欢他，爱屋及乌嘛。然后呢，他再去做主持，这样的话就路子宽了，做的事情多了，那么自然赚的钱也就多了一点。所以这都是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的事情，大家也能够接受得了。但是呢，这种东西啊，很容易被一些你的失误给影响到。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0: 上七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分享蔡明佑的寂寞，好了。

刚说到的这个吴彦祖跟冯德伦一起上的这个节目，他们一起造房子，然后两个人私底下本来就是好兄弟，然后在这个事业上也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导演跟演员的关系，然后所以在节目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就是很小孩子的那一面，互相开玩笑啊，然后他们还在这个节目里来模仿谢霆锋啊，因为谢霆锋也是他们的好兄弟嘛。接着来送上这首《新宠》，来自于严艺格。

0: 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7:15。接下来分享蔡健雅所带来。

往往我们会看到一张漂亮的照片的时候，就会说哇好好看啊，赞叹几句就完事儿了，然后可能自己呢也会想象自己要拍这样的照片，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想过一张我们觉得还不错的照片背后呢，这个摄影师可能要做出很大的牺牲，或者是说他拍的同那个场景根本就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样子。那就是巴西有一个摄影师哈，这个人呢平时会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放一些自己的拍摄作品，那比较特别的是呢，他同时也会放一些自己拍照片的时候别人拍他的样子，大家可以去找找看。分享这首新的来自于梁博。

0: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周杰伦新专辑《床边的故事》的其中的这一首叫做《一点点》。

有的时候呢，这个艺人的地位被捧得太高，可能也不是他们所想的，就是他们可能也想走下这个神坛来看一看，来多多接地气。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抓住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 Let's Fall in Love。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7:45。听到毒药来自于那英。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 送上这首《遥远的他》，来自于张学友。